0: 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914回
2: BRT 27什么时候可以开通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8月初 ，BRT 27工程即将正式开通。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延滨州民政局家属楼车库的南侧常年停放僵尸车，堆放杂物，占用公共区域，容易发生火灾，建议相关部门及时处理，加强这一区域管理。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已到现场勘查，由单进社区对小区停放车辆及堆放杂物张贴清理通知，后续社区将跟进整改。以上就是本期的914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来，接下来继续关注天气。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

0: 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6。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雨转晴，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2级。今天是立秋哈，准确时间是在晚上的19:42，晚上是属于晚立秋了，所以说这个大量寒凉的瓜果一定要保护脾胃哦。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公园路东向西元强胡同附近是拥堵了100米左右，申花街南向北从爱丹路辅路到菊花路是拥堵了600米左右，新源南街辅路南向北新达莱南街附近是拥堵了60米左右，长门山西路辅路西向东从长门山西路路口到昌盛街是拥堵了250米左右，新源南街南向北新达莱南街附近是拥堵了500米左右，临海路西向东从白松街到延西街是拥堵了500多米左右，菊花路东向西从北京胡同到申花街是拥堵了160米左右，公园路东向西沿三公路附近呢是拥堵了270米左右，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是拥堵了300米左右，燕集街南向北沿北路辅路附近是拥堵了70米左右。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延边本地的消息。以书为媒，邂逅美好。延边州妇联州总工会将会在8月16号联合主办书香寻缘文脉同行青年交友活动，目前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名额仅限100人，报名工作将会在今天截止。本次活动呢是依托全民阅读和延边本土文化资源，搭建文明健康纯粹的青年文化交友平台。活动摒弃了传统交友模式，以文化浸润轻松互动为主调，设置文化研学、读书分享、手工书签制作、趣味活动体验、自助餐叙等等环节，让青年们在书香浓郁、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互动交流，增进了解和情谊。此次活动旨在丰富单身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破解当代青年社交圈窄、交友难等问题，引导广大青年

年，树立积极健康的婚恋观、人生观、奋斗观，鼓励各族青年扎根延边，携手奋进，为泉州高质量发展汇聚青春力量。活动面向23到38周岁、品行端正、工作稳定的未婚优秀青年，全程免费参与，欢迎泉州驻延部队、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适龄单身青年踊跃报名。好的，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吉林省是林业大省，林业面积占国土面积近50%。近日呢，吉林省编制并印发了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细化了森林水库、森林泉库、森林粮库、森林碳库四大板块具体工程，量化了指标和重点任务。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建设年均增长6.5%，林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实现1.37万亿元每年，为助力县域经济振兴搭建绿色引擎。5年完成国土绿化1000万亩。完善和提升城市绿地1500万平方米，每年绿化美化村屯800个，让山上有森林，村中有绿树，身边有美景，成为吉林人民高品质生活的标配。古树名木建档率和管护责任落实率达到100%，森林火灾受害率、林草有害生物成灾率分别控制在0.005%、4.5%和4%以内，着力打造和谐安宁的幸福林区。8月5号11:22，吉林电网最大用电负荷达到1529.8万千瓦，为今年入夏以来第三次刷新用电负荷历史新高。近期呢，吉林省持续高温天气，居民降温用电大幅提升，直接推高全省的用电水平。

0: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8月6号，吉林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吉林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首先征集范围有：第一，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美化黑恶犯罪分子、宣扬暴力、约账斗狠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以及养号控评、吸粉引流、跑分洗钱等等相关的犯罪线索。第二是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线索。第三是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第四是垄断资源、抢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第五是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第六，超限超载、暴力闯卡、勾结从业人员、垄断物流运输、欺压合法运输企业、扰乱客运货运市场秩序、妨碍公务执法的车匪、路霸等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第七是贩卖、运输、吸食毒品、开设地下赌场、网络赌场、聚众赌博、抽头渔利、组织容留、介绍卖淫嫖娼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线索。第八是威胁、利诱、教唆、招揽未成年人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盗窃抢夺、敲诈勒索、帮凶讨债、网络违法等各类违法犯罪线索，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破坏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操控裹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线索。第九，公职人员参与黑恶犯罪或充当保护伞且有具体案件指向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第十，其他具备一定有组织犯罪特征、社会关注度高、情况敏感的违法犯罪线索。第二，举报须知事项，提倡和鼓励实名举报，留存真实姓名联系实践，提供明确裁判指引。实践效力规定共13条哈。

再来关注我国编制完成的新版全月地质图。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地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近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了7月纯电动车保值率的榜单，小米、理想等等一年车龄保值率表现优秀，位居前三，特斯拉、领跑、比亚迪等多款车型上榜。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预约一次单程车票，并且享受学生优惠票价。近日，浙江嘉兴某企业员工高先生收到了一条高温津贴领取地址，他一看消息是来自企业微信里的同事，想想正是高温季节，便点击了链接，填写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等信息。可下一秒，他的银行卡的钱内银行卡里的款项就全部被转走。场景，好友结伴、家庭出游、亲子遛娃都能够找到适配的空间，并且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铁路旅游专区去查询预订。好的，看一下时间，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再会了，拜拜。

0: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吹过的牛皮，大大欢迎。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法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2025年9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它关乎你我，关乎未来，让我们共同学习，积极宣传，让法治精神融入日常，遵法于心，守法于行，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和守护，共建我们更加公正美好的家园。
6: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7: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

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二级啊。进入到秋天，温度开始慢慢的降下来了，而且没有这个闷热啊，受冷空气影响，这两天的天气也开始变得凉爽起来。希望各位可以在这样的好的季节当中，好好来享受一下秋天的这个美好。而且明天是周六周日啊，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秋天的旅行，我们来计划一下这个秋天的第一次旅行，不都是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哎，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
5: 跟龙虎队，一场充满对抗与热血的绿茵较量即将上演。介绍一下本场赛事呢，定在8月8号，就是明天下午的2点半，比赛场地设在了珲春市体育场。为了方便延吉球迷跨城来观赛，那么到场为延边东北虎队来进行助威。那赛事也专门调配了这种专属球迷大巴车，来提供延吉往返珲春全程免费观看接送服务。球迷将统一乘车集合点在市政府停车场啊，然后呢，比赛的时间是在下午的2点半，但是我们出发的时间是。

在当日的12点前，然后完成签到、有序排队等候，12点准时发车。当然，这样的一个利民行动也是免去了大家自驾长途奔波、停车不便等困扰，轻松直达赛场，沉浸式观赛。这其中一点，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坐高铁，但最近高铁真的一票难求，一票难求啊。提醒大家，本次观赛大巴呢座位有限啊，有意者呢可以来拨打电话1894372213518943722135，让我们一起来齐聚看台，以热情呐喊助力延吉东北虎，共同来见证延边足球的精彩对决。关注一个很好消息，雀巢要和咱们延边的米酒啊联名或者合作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延吉文旅联动雀巢，以米酒拓宽产业发展新空间。2026年8月6号，共创延吉米酒新篇章，雀巢延吉米酒第一届行业论坛暨新品发布会在北京雀巢客户体验中心举办。延吉文化广播电视台和旅游局呢是受邀参与本次活动，本土米酒企业、雀巢专业的餐饮相关团队、北京本地的连锁餐饮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各方面呢也是围绕着这个非遗传承、深挖文化以及产业标准化升级、跨界。核心议题深入交流，碰撞产业发展新。

用声音带你领略四季的美色，声色旅行为您打造一段向往已久的旅程。在节目开始也介绍了秋天，我们要来一次说走就走旅行。来吧，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秋天的尾巴最适合去的地方是哪里呢？啊，八月的尾巴，秋中的这个秋天的开始，我们。

应该去哪里呢？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黑龙江啊，首先就伊春，因为伊春呢是我特别向往，也在节目当中无数次推荐的地方，就是森林氧吧，而且八月中下旬开始呢，开始有了这种深山的秋天的味道啊。还有就是镜泊湖，镜泊湖的话呢，湖水清澈，而且瀑布水量呢目前也是非常可以的。那吉林的话，给大家推荐两个地方，就是长白山，长白山或者是延吉的光东村，当然这个还可以备选西安，在鸭绿江边古城小镇，一起来感受一下这种美丽。另外辽宁呢就是丹东的这条线，以及大连烟台啊，因为它在这块呢可以相对来说靠海的话而且呢是在天气稍微凉一点的话可能会更舒服更宜人一些。还有就是本溪，这个地方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月末还有就是九月初的过程当中，那本溪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它是有个初秋序曲的。那本溪这两年呢也成为了很多朋友去体验去打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地，所以大家一个小小的推荐，就是在秋天说走旅行，东北三省一共有这九个景点，大家可以去体验去感受一下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全部结束了，今天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合适安保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等。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
1: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岁月摩西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4: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有多少人是期盼秋天到来的？当盛夏还未完全退场，立秋已经悄悄来到我们身旁。一半是夏日的余热，一半是秋日的清浅。夏秋交替的时节就像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好撞在了一起。今天我们就从范玮琪的这一首开启立秋特别的音乐时刻，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刚好映照此刻季节流转的模样。

夏天缓缓落幕，秋风一吹，很多尘封的回忆便涌上心头。苏醒这首《秋天》裹挟着淡淡的怅惘，把离别怀念都揉进了秋日氛围。有些故事留在盛夏，就在秋天慢慢回味。

毛飞饰演，1994年发行，收录在专辑《迷》当中。歌声空灵干净，把对感情的笃定娓娓道来。饰演二字是年少时毫无保留的笃定，纵然时光流转，再听依旧能够读懂那份勇气。

接下来这首歌发行在1986年，是电影《海上花》的同名主题曲，罗大佑作词作曲，郭晓玲编曲，可以说是80年代华语电影配乐里极具诗意的代表作。红尘如梦，浪花易碎，世间许多情缘像海上转瞬闪过的烟火，美丽却留不住。歌声带着淡淡的怅惘，把一场旧梦、一段悲欢缓缓铺展开。

0: 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几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2: 三句台词，
3: 演员呢？
4: 天不不，
5: 没有蒙蒙太奇。
1: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6: 欢迎
7: 欢迎
1: 欢迎大家。
8: 网上说的东北是全国最尊重立秋的地方啊，因为只有东北，哎，一到立秋马上就凉。在今天回望一下上半年，其实无论是日子步履匆匆，还是里面的这个哥哥姐姐都去体检去了啊，然后呢，希望他们都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结果吧。然后我前段时间我也去体检了，就是摘桃子呀，是不是哈密瓜，现在正是时节。然后另外呢，好吃的像这个，东北人挚爱的这个什么豆角子呀，然后什么土豆子。

周六周日正好出门也不是很热，大家就可以出去溜达溜达。莱克饰演的这个 Magic 的职场故事啊，两个人组成了，你会让他觉得没有那么接地气。虽然他的这个本质还是去吐槽这个非常现实的事情，用了一个比较荒诞的一个长安城奇幻绚丽飞檐这个翘角之下呢，有意思的。另外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嘛，如果说有带这个小朋友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啊，那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那如果说家里面有更小一点的这个小朋友啊，那同样也有适合你们的电影，那也是同样在8月8号有这个汪汪队立大功的电影3啊，勇闯恐龙岛。汪汪队我其实也挺喜欢的，我在这个网络上面也经常会刷到这个汪汪队立大功的这个片段啊，所以说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而且这种萌宠题材的，对吧？里面呢还会有这个史前巨兽恐龙啊的这个加盟，不仅是有汪汪队了，让这个非常多的这个电影的演员。然后呢，他讲述的是这个荷马笔下不朽的这个英雄传奇来搬上了一个大荧幕，讲述的就是特洛伊战争之后这个奥德修斯踏上了一个漫长的归乡之旅的故事呢。像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呀，未知的这种超自然的威胁，还有怪物，还有神明的这种重重的阻挠，是一场他们以血肉之躯在这个接踵而至的考验之下逆天改命，一个关于勇气、关于智慧、关于信仰、关于人性的一个非常壮阔的冒险啊。这个是继奥本海默之后推出的全新力作了。那奥德赛呢也被视为是诺兰职业生涯迄今为止最具野心的电影。那据报道呢，这个剧组跨越了摩洛哥、希腊、意大利、冰岛、苏格兰、美国啊等6个国家，而且呢拍下了超过200万英尺的 IMAX 胶片。胶片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昂贵的一个东西，就如果说一部电影整体的去用胶片去做一个拍摄的话，那是非常贵的。另外呢它还是 IMAX 胶片，那这个成本啊可想而知。另外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一众的这个演员，然后呢他们这个取景地然后横跨了非常多的这些地方，所以说大家可想而知啊，这部电影是成本是多么多么的高。然后呢这个马特达蒙啊，那更是将这奥德赛形容为自己职业生涯中拍过最大型的电影。他表示说，我们仿佛拍了6、7部电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确实如此。这部冒险的旅程每一个章节都发生在不同的地点，带来了不同的挑战。马特达蒙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演员，对，所以哎呀真的特别的帅，希望大家去看。然后呢如此庞大的这种制作的规模，然后还有复杂的这种拍摄的经历，我觉得是能够共同的铸就这部电影的史诗感、历史感，还有那种厚重的那种空前的那种恢宏的风格。我觉得这个是只有大家在电影院里面才能看到的，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买这个 IMAX 的票，然后一起去看。如果说我这个月啊有哪部电影我推荐大家一定去看，我觉得其他电影都不重要了，这个奥德赛大家一定要走进电影院去看。因为其他电影像这个年会不能停，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到时候你在这个流媒体上面啊你去看，就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这样史诗级的巨作的影片，只有在电影院里面去做观影，只有在大屏幕上你才能感受到

到它的那种恢宏的气势和那种历史的磅礴。所以如果说你这个月只看一场电影，只在电影院看一场电影，那么奥德赛一定是你的不二之选啊。我们下周希望能在电影院里面，如果说能和大家见面的话，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好了。另外呢还有一部这个小小的两部吧，这个片子啊，就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那其实近期还有一些这个电影啊，一个是去你的岛，这个呢也是一个动画片，然后呢上周也是给大家简单的做了一个这个介绍，那就不过多的去做一个赘述了啊，就是一个比较治愈的一个片子。然后另外值得一提的呢是他的这个配音演员是那个夏天妹妹，就是那个抖音上面大家都有看过那个逃出大英博物馆的那个系列的片子吧，然后就是那个夏天妹妹，就是里面的那个小瓷器，然后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她的声音也非常的可爱啊。然后这是一个非常治愈的一个故事。另外呢说如果说有这个情侣朋友啊，还有呢这个月可以去看像这个偷偷喜欢你，是一个爱情片啊，然后呢也是比较青春浪漫的一部片子，很适合在这个盛夏的结尾啊，秋天的开始，然后一起来感受这个炽热的爱情。然后还有呢像这个偷偷藏不住啊，同样也是一个剧情加上爱情的一部片子。那我觉得这个它就不仅仅是一部电影了吧，我觉得它很多人应该都看过他这个小说的原版，对，然后呢也被千万的这个读者被誉为暗恋的天花板，所以说呢还是让我们期待一下影视的改编嘛。不过总体而言的话还是一个爱情片，对于我这种对爱情片不是很感冒的人来说的话呢，我不一定会走进电影院去看。但是呢如果说你比较喜欢这个故事这个原作啊，因为原作的这个受众粉丝还是挺大的，或者是说呢你想重新去感受一下年少时期青春暗恋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它不仅仅只是一部电影吧，也是一封写给学生时代的情书，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啊。然后呢这个基本就是本月的一些片子了。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片子啊，像这个功夫女足呀、八仙啊，这两个都是近期比较火爆的片子，那么还在这个影院的档期，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前去看。然后我其实本月还有一个非常期待的片子啊，今天上映那个莎士比尔，然后是那个导演剪辑版，但是我看在延吉的电影院上面没有排片，这个让我可给我急坏了，不知道过两天会不会上这个排片啊，还是说只在一些大城市上面会有，我希望能在延吉的电影院也看到啊，这也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部片子。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希望今天的推荐有能帮助到你啊，如果说你有一些这个选择困难症的话呢，那你也可以跟我来讨论一下，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啊，或者是说呢可以和我们的这个微博演技之声啊一起来讨论一下。那我们下周

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钟涛老师。
3: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
4: 啊。我想就是跟您咨询一下我爱人工作的问题。
3: 说说吧啊。
4: 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爱人在这个。

0: 主要是有一个原因吧，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然后我还要上班，感觉一个人有时候照顾，比如说生病啥的，感觉挺累的，有点像挺累的那种，所以是这样想的。
1: 那你就让老大住宿舍去，就是这样。
0: 他自理能力太差了，而且现在的孩子他都不愿意住
1: 那
0: 宿
1: 个
0: 舍。
1: 大姐，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俩没啥唠的了。
0: 哦，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1: 就是这样，
0: 还
1: 就
0: 有。
1: 是你这么讲，咋的都不行，咋都不行，那你还问别人，对吧？
0: 哦，好的，
1: 那你要这
0: 好的，谢
1: 样的
0: 谢，这
1: 话，
0: 样
1: 你
0: 子。
1: 叫你我再给你出个招吧，你让你老爷们在城里省城里辞职吧，辞职回来跟你俩一起照顾就好了，啥时候没有了，行不行？能做到不？
0: 好的。
1: 我跟你说的都是能做到的，你在这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唠个屁来唠啊，对
0: 好的，多
1: 吧？
0: 谢老师，我再问一句，就是说我如果让孩子住我们县城我们乡镇里面，那么有小让他爷爷奶奶带，然后我带一个大的，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这样你说，这样这小
1: 那
0: 的又
1: 看
0: 有
1: 爷
0: 点。
1: 爷奶奶同不同意，爷爷奶奶同意，爷爷奶奶带呗。那爷爷奶奶可以带到小学毕业，然后那个你们到那个上初中之前再给整省城去都行。
0: 哦，爷爷奶奶他倒是他最愿意的，还是让我自己一个人带。然后实在压力大，他也没办法，是这样的。
1: 就是这个事儿，你看我说啥你赌啥，你还问我，然后你还说不行，你再问
0: 哦，
1: 完
0: 我就
1: 再
0: 是，
1: 说不行，大姐这么唠嗑你没朋友你知道吗？你跟谁都这么唠吗？你要跟谁都这么唠的话，我跟你说你得罪老多人了你啊。
0: 我就是没有，
1: 那你没主意，人给你出主意，出主意还不使啊？
0: 哦，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
1: 对
0: 谢
1: 吧？
0: 谢
1: 你
0: 啊。
1: 想你这么整吧，把自己给整坑里出不来了，这位朋友不行啊啊！就是
0: 好的，好的。
1: 你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必须得。我刚才跟你说了，先保老大，小的二三年级转学没有问题。我给你的一
0: 好
1: 个是
0: 的，
1: 最确切的答案。那你要不信的话，你再想别的招啊。好了，再见啊。
0: 好的，好的，再见，
1: 好嘞。
0: 谢谢。
1: 呀，这么唠嗑，上哪有朋友去？净扯淡。小米说：“反正是自己责任分摊出去了，自己得劲了，也不管孩子给孩子是不是造成不可弥补的遗憾呢？没整，哎呦我天！你这样的话，我估计他老爷们已经被他折磨死了啊，得折磨懵了都得啊。”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你好，我媳妇儿呢，她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数学老师，同时呢担任半个班主任啊。目前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倦怠呀啊，课堂上学生不听管教，纪律松散，维持秩序耗费大量精力，也因此容易生气，长期下来身心俱疲，挫败感强。我曾多次开导也没有效果啊，让她别生气，伤身体，怎么说都没用。这不明显业务水平不好吗？这不就是？”一个是那个心理感冒了，就是不行；再有一个，这就是你管班，一个老师上课管班都管不了的话，那你这最起码来说你缺项啊。维持课堂纪律是教师，你考教师证前都考这玩意儿，是一个教师的基本能力。所以说我建议你媳妇儿，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不知道多大岁数了啊，如果是一个年轻人的老师。那建议拜师学艺啊，拜师学艺，跟那个老班主任从头说起啊，跟从头学起啊，就是人家当了多少年班主任，然后学生呢听话，家长不挑刺儿，就这样的。我跟你说，这绝对是，你就是讲课讲的好是一方面水平啊，讲课讲的好是一方面水平，管班管的好啊，给家长能归拢明白了。那是更高的水平啊！所以说，他这不是职业倦怠的问题，而是没有一个好领导的人啊，没有一个好领导的。为啥你就发现为啥有一些老教师的孩子，有一些老教师的孩子后来也从事了教育工作，这样的都老厉害了，很多都老厉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老教师平时就耳濡目染，你告诉班就得咋管，他这学生有起事儿的，什么样的学生在什么年龄段，他就肯定出这事儿，上课容易怎么接话啊？怎么这遇到接话的时候怎么办？那个特别齐刷那个班怎么管？特别的文齐武不齐那个班怎么管？对吧？这些老教师他都有经验，所以说呢，人家家那个子女真的，我有那个同学家就是三代教师家庭。那水平就是高啊！

轻的时候就当班主任，而且嘎嘎就当什么科级什么玩意儿，这个那个的。那个绝对不是说的他爹或者啥给他做工作了，不是啊，那他爹是农村老师。那就是啥，就是人家在平时家里头说的时候就说这孩子得咋管，怎么管的，哪个学生出啥事了怎么处理的，当时怎么批评的，怎么教育了，家长说啥了，当时怎么把家长摁住的，这就是水平啊，这就是水平。所以说呢，你这该职业倦怠也能理解，能理解啊。但是呢，就是本来不应该那么累的事儿，叫你媳妇干的那么累，这个就是说明他需要学习啊，需要学习。一旦掌握这方面的能力之后，就没那么累挺了。而且呢，我觉得你说那些没用，你顶多说的咱不干了，回家我养着你，那他还不带干的呢，是不是？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啊，说小哥你别读我名啊，他说你说我是不是有病了，去年孩子上了普通二本大学，现在只要一刷到视频说孩子这个专业不好，毕业就是进厂打螺丝，我这心里就后悔啊，总觉得没给孩子把好关，觉得对不起孩子，还不敢跟孩子说，怕他焦虑。那你就不适合再看这个视频了，好不好？就是视频上都说这个专业不好，那个专业不好，哪个专业都有人学，后来哪个专业也都上班了，就只要工作的，只要想工作的都工作了，对吧？然后那些不想工作的或者找不着工作的，上网上说这个工作不好，那个工作不好的啊。而且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比方说啊，给大伙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啊，本行业都对本行业就是深恶痛绝，所以说你在网上经常看到的都是，比方说我们常年说的，说劝人学医啊，天打雷劈，教人学法啊，千刀万剐，就行业内的人都这么说，因为学医确实很累，学法确实很别扭，对吧？但是你现在来看，实际上来讲，那你能干这行其实挺不错的。那你学医啊，真能学上医，到时候真能干上大夫，不挺好？挺好的，真能整到职业证，在律师事务所里干个五年八年的，开始有案子了，就开始挣钱了，不挺好？挺好的吗？但是你问律师，律师都会说这行业不好。所以说，你就听我话，别看网上那些，网上大多数都是没咋上过班的人。你咋不信我话呢？我一直跟你说，就是网上教职场攻略的大多数没咋上过班儿，网上教那个恋爱兵法的大多数连对象都找不着。那天我记得咱们有一个特别那啥的著名听众释义堂说过，曾经他有个外甥，那个是那个他帮他外甥考了一个，就是介绍说怎么整能有个中专毕业证，然后拿这个中专毕业证，那个拿这中专毕业证完了找的工作啥，咱家孩子以后肯定没问题啊，不干这个专业转专业一样，干别专业一样啊，是好孩子，早晚都是好孩子，听着没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3: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5: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4: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

0: 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带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

0: 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2: 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3: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2: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3: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2: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4: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5: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7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7: 前7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8: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7: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

0: 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7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3: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2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4: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3: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4: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5: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
6: 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7: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8: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0: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9: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11: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17、18箱。
12: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3: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4: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

0: 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 在江西兴隅市，一场恳秋晒秋民族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燕青
0: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2: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3: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2: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4: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送我们家的汤锅。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6: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6: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七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七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8: 武器哦，
9: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7: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0: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6: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六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六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6: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

舍得轻易放弃一句。As long as you love me， 都没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夏利，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玻璃纸我的猫也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星星。

0: 合广播。
1: 光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0: 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人情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石禄躺在床上，他睡着了，石禄是鼾声如雷呀。咱不说石禄在这睡觉，翻回头来再说恶淫贼吕登清，在喜棚里边陪着那些狐朋狗友在这吃酒。有人就说了，员外爷啊，今儿个是您大喜的日子，您得多喝两杯。员外爷，您啊又娶了个娇娘，这是可喜可贺。这时候有人站起来，员外爷，您这位贤夫人不知道是哪一家的。吕登清一听哈哈一笑，哈哈哈哈，是墨家村的。原来问话这个主姓李，双名同山，这小子也不是好东西，专门放着高利贷，大家给他取了一绰号叫活阎王，叫李三。他放的是蹦蹦钱，你要是借了不给，他有个兄弟，他兄弟就在吕登清手下当教师爷，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玉面阎罗吕同海，倚仗着吕登清的势力在外伤人无数。他哥哥吕同斋就倚仗着吕同海在本地面的为所欲为，横行乡里。吕同山一听是墨迹村的姑娘，把他吓得就一哆嗦，心中暗想怎么着敢娶墨家村的姑娘。李同三说了，员外，是谁家的姑娘？三弟呀，你问我是谁家的姑娘，哈哈哈哈，我曾经听我的手下人说，墨方说过，有人赶到他那村里抢人，他就能到吕家寨杀个干干净净。这全是外人呐，替我那岳父老泰山在那吹牛皮扔大话，真吓得咱们这里人呐全都不敢问。

莫吉村去做买卖。说句实话，我在家里待的时间长了，我就看我娶了那些少妇长女，包括抢来的，包括我媳妇儿、我夫人，我看着他妈谁也不顺眼，这才有吕夫献计。我用脱媒之法，就看到了花刀匠磨坊的姑娘，叫莫彩娥。我这才派吕夫前去瞎聘礼。他老人家一听我要和他姑娘结亲，正合心意，稍微有一点隔阂，要不然早就把姑娘那嫁到吕家寨。李三一闻此言，心中暗想，这里边肯定有隐情。然后看了看这吕登亲，员外爷呀，这个姑娘是您去娶的吗？还是人家给送来的？吕登亲一下，哈哈哈，耗到了第三天，他们没给送，我这才在这打手抬着轿子赶奔墨迹村，就把这姑娘给迎回来。走到半道上，有他的伙计呀，叫王英，就跟我说，说我们夫妻犯了五鬼刑。李三越听这事儿，越有点不靠谱。员外爷呀，我看这事我怎么讲这，哎呀，有点不大对劲儿。吕登星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此事料也无妨。当时我在院中也想到了此处，因为我要进屋看看，就到了廊子底下。我偷眼回头一看，这磨坊，磨坊巍然不动，脸上颜色不改，我就知道这里边肯定没事儿。兄弟，你是不是觉得磨坊弄个丑姑娘，让我抬到吕家寨？要真是这样，我说到屋子里观看，那磨坊焉有不动声色的道理？李三听至此，当时的儿子还有他那几个徒弟在家没。吕登星一听，这些人全都赶奔西川送镖去了。要是这样的话，员外爷您快去洞房吧。吕登星一听，这才站起身来，各位，我可少陪了，大家能喝的多喝几杯。说完了，往外走去。狗使的奴才这吕福也站起身行，李爷，您陪着众位亲友，就在这饮酒，待我陪着我家员外到洞房去一趟。大伙儿那么一听啊，我说大管家，您把员外送到后面，一边往后走着，一边和吕福说：“吕福啊，这一次你立下了奇功一件，你要放心啊，我亏待不了你。要钱，咱们有钱。我看这么办，明天呐，你也早起来以后，我就把我后边那些少妇长女全都叫出来。那时你看看，你看着哪个对劲儿，你就指给我，我就叫他跟着你回家成为夫妻，你看怎么样啊？吕元芳一听，哎呀，员外爷，那我可不敢。无论哪一个少妇长女，只要和您同床共枕，那就是我的主母。奴才，我可不敢有这非分之想。吕登星笑了，哈哈哈！吕福啊，你有所不知，因为我与他们早就没了缘分，这不算你以小犯上，这是出于我的肺腑。你要是不要他们，我早晚也得把他们逐出家门。这女人嘛，那就好像穿的衣服一样，如果穿旧了，就得换新的。你明白不明白？
你也说。

吕登青是什么东西，那些女人在我心里现在一点地位也没有，因为我此时心上只有一个莫彩娥，别人我全都不想要了。吕福在这听着，你赶紧去吧。吕福啊，你不要多想，你照办也就是了。说话之间来到了后院，进屏风门把门关好了。这窝子里院子里漆黑一片，轿子还在门口堵着。吕登霄走过去，把轿子往旁边一推，这才上前叫门。小娘子开门来，小娘子开门来。这吕登霄叫了两三声，里边没人答话，轻轻的用手把门推开。为什么轻轻的呀？怕把里边的美人给吓着。他哪知道里边的美人啊，那不怕吵，还慢说这开门的响，您就是放俩地雷，放俩原子弹，他呀全都不怕。吕登青推门进来，来到屋里边，摘下了帽子，脱下了大衣，就要听着西里劲儿，那传出了鼾声，呼声如雷。吕登青心中纳闷，心想怎么回事？难道也说莫彩娥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怎么鼾声如雷？那是不是得了呼吸道疾病了？嗯，这是谁在我这窝中睡觉？难道其中有诈不成？想到这呀，吕登青啊迈步就奔西屋来了。来到西屋的一看，长寿灯也灭了，便过去往床上一摸。他不摸然还罢了，这一摸把这吓得机灵灵打一冷战。怎么回事？你想莫彩娥莫小姐那是个窈窕淑女，那石落肉大身沉，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那是个十足的棒小伙子。吕登青一摸呀，石落才醒了，心说呀，这是什么文，也许是从头来了。可是这石路没说话，吕登霄不知怎么回事，用手来回摸，一摸头，我的妈呀，头大如斗，台下扎的大石头糊的有如钢针，恰如铁线。又往下摸，石洛这时候说话，小子别摸了，再摸我可要咬你。就这一嗓子呀，把吕登青吓了一跳，不是一听啊，连忙跑到后院，一听啊这哨子还响，吕佛就问大员外有事吗？吕登青啊急了，不错，有事，快去叫人。吕佛答应一声，来到了外面，拿过了一面锣了，嘡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那李同山、李同海兄弟各持军刃，奔着后院就来了。有这仆人，他那灯球火把亮子幽踪，那又吵着又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哪出事了？”咱放下这些恶人，暂且不提，单说猛英雄石禄。这石洛一看吕登青跑出去，急忙下了地，穿好了衣服，借好了狮子畔，皮条也扎好了。就听着吕登青在这又吵着又喊，我说外边的人赶紧他妈进来，这里边出了事儿了。李同山就喊什么，员外爷您倒是把门啊开开呀。吕登青一声对呀，现在这小子是吓晕了，刚才把门关上那自己忘了，把门开开以后，李家兄弟

0: 要打外边进来。员外爷，洞房有事吗？吕登星啊，现在面如土色，有事。那洞房之中不知怎么的来了一黑汉，钱雄宽被绑后，杜大妖寒、定大妖元说话瓮声瓮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真不清。说着话就要向屋里喊：“屋里边你是什么人？赶快出来答话！”石洛在里边一听：“哎呀，我是什么人？是我呀！你出来！我从哪儿出去？你爱从哪儿出来就从哪儿出来！你赶紧出来，好吗？要这样的话，可别说我不懂礼貌，不给我开门，那我可要开便门，我从窗户出去吧。”说完了以后，猛英雄上八仙桌子，这一抬腿，你也想着石路那练过硬气功，大如果善人遇着石路，就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作恶越到了石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家里边平安无事。所以人说了，那行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矣；那行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矣。这话确实有道理。咱们再说这对城县的知县，清如水，明如镜，雅似纱罩，万盏灯。不过因为惧怕掌朝的太师蔡京，您想在这社会宽大一击压死人，蔡京权倾朝野，那势力太大，因此未逾蔡京的淫威，不敢动这吕成清。不过这知县知道吕成清所作所为，名为官宦，实为土匪，就暗中烧香祷告，请求上苍睁眼，早收恶人。咱们闲话少叙，单说石洛跳到了天井当院。吕登清一看出来这个人身材魁梧，当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往左右看了看，李家二兄弟，快上去把此贼擒获，送到当官，问他个搅闹我洞房之罪。李同山一闻此言，也看石洛长得粗大麻了滑，没把石洛放在眼里，迈着方步，手提着单刀，来到窃听。我说这一丑汉，你要唤作何名？为什么黑夜之间来到吕府搅闹我家员外的好事？你给我从实讲来，如若不然，我把你切开晾着。说着话提刀上前。石洛一看他们来了不少人，这石洛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哎呀，哪一个叫从头啊？”吕成清在旁边说话了：“我就叫从头太岁吕成清。
1: 方才在窝里边我睡觉，是不是你小子摸我嘞？”
0: 吕成清看着石路：“不错，正是谋家。李家兄弟，给我上，千千万万别让他跑了。”吕同山看着吕成清：“员外爷，您只管放心，有我兄弟在这儿，他是插翅难逃。”说话之间上前问道：“这一黑汉就报通名姓？”石洛看了看：“
1: 我找的是铜头，你他妈干什么？你小子叫什么玩意儿？”
0: 李同山一听，这人有叫玩意儿的吗？你站稳听真，江湖贺号胡延龙，我叫李同山。石洛翻眼看了看：“
1: 哎呀，我说你满嘴胡说八道啊！你叫胡

0: 阎罗，我可跟你说点事儿。现在阎罗叫你呢，你快点去。李同山气哇哇跪叫，好啊，小辈，你这胡言乱语，你赶紧报通名姓。你家太爷这刀下不死无名的小辈。石洛看了看，哈哈哈哈，
1: 哎呀，问我呀，我姓走，我叫走二大，你小子把那口鬼头刀借我用，我把你们大伙今儿收庄带包圆，也给我不给我。李同山一听，你从哪儿来呢？也说的不是真情实话，你肯定不姓走。
0: 哎，你管我姓走不姓走呢？你要说我不姓走，你说我姓什么啊？
1: 李同山气坏了，你姓什么我怎么能知道
0: 啊？你要不是知道那就好办了，我告诉你，我姓祖
1: 啊，
0: 单字一个祖。
1: 嗯，
0: 你是祖宗。
1: 哎，对了，我呀就是你祖宗。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面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
3: 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6: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7: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
8: 人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

0: 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5: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4: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5: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
6: 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8: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
3: 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
6: 靠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9: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6: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0: 经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
0: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2: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0: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3: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

0: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鄱阳林区。
1: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鄱阳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鄱阳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2: 多次少量更适于鄱阳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鄱阳林。
3: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
4: 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
5: 化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4: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6: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4: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施。
7: 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9: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9: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3: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9: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

0: 个税缴纳满一年的非经济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1: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0: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八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晓，
2: 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讲道德，献爱心。

0: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0: 节目假日喜乐会。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3: 大家好，大家好。哎呀，刚才张老师也说了啊，偷偷看，为什么偷偷呢？因为我吧，这个人平时啊，不小心会有点吵，所以说呢，要是看得太明显了，大家就知道我为什么吵了。但是啊，最重要的是今天我觉得来到现场见到大家，啊，这个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黄子鸿凡。谢谢，谢谢你们。哇，我终于来讲。

0: 脱口秀了。我真的是我们脱口秀十年的忠实观众。今天看到我喜欢的这些脱口秀演员，呼兰、广志、豆豆，一个都不在。但不管怎么说，今天哎，作为脱口秀的朋友来到这里，我真的好开心。本来呢，我自己啊都想来现场看的，但是你们这个节目实在是太火爆了，观众根本报不上，我只好来当校友团了。主要是啊，我们校友团能说话。哇，我可太说话了，真的我可太说话了，朋友们，我不说话你们都看不出来，我真的太爱说了。其实啊，我本来叫黄子红的，但我的话真的太多了，所以我身边的朋友都叫我不要再说了。但是我上学的时候呢，很喜欢接话。哦，我不是那种上课爱接话的人啊，我下课也爱接话。我上课接老师，下课接同学，放学我妈来接我，我接我妈。接话这个事儿，我真是从小接到大，我可谓是在家接父母，出门接朋友，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我这个人呢，交朋友从来不在乎他话多不多，反正都没有我多。接话呢，我是很专业的，我会研究不同老师的风格，有些老师喜欢互动，有些老师喜欢文本，有些老师喜欢叫家长。别问我为什么知道，你都得研究知道吧。所以说啊，今天我也研究了咱们校友团的老师们。
1: 哎，嗨嗨，
0: 看看三个爱唱歌的都特别爱说话。娘娘老师特别不爱讲话，鲁豫老师特别会讲话。张绍刚老师没听过他讲话。哦，我平时都是跳过的。哎，张老师别生气，别生气，我都是为了跳过你才开的腾讯视频的会员哦，只为你花钱哦。哦，对了，娘娘老师，你说你这么不爱说话，那你说话的份额可以让给我吗？哦，但可能不太行，因为大老师和深深老师啊都给用了。大家都说他俩从不让话掉在地上，我就不一样，话掉地上我就捡起来接着接。小时候呢，我妈就跟我说了，说掉地上三秒以内的话接了没事，超过三秒就都是脏话了。虽然我很爱讲话，但是大家还是不要忘了我是一个歌手哦。我从小呢，身边的人就发现了我的唱歌天赋，天天让我唱歌，天天让我唱歌，我以为是鼓励，现在想想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发现我唱歌的时候话比较少。哎呀，没想到我后来练了美声，不仅话没少，嗓子还不累，说话更有劲儿了。谢谢大老师。那现在呢，这个唱歌也算是小有名气了。那其实呢，我也是比赛出来的。那我听说这一次很多的我们的新朋友们参加比赛啊，然后节目组呢就问我说，有没有什么克服紧张的方法可以分享？哦，我其实有一个自己独门的这个小技巧，嗯，就是不参加比赛。好了，开玩笑啦。那其实想要克服紧张，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参加比赛也有很多好处的呀。有什么好处呢？嗯，问得好。这就相当于节目组请你来上海玩一趟。 上海好玩的地方那么多，不知道去哪儿看大众点评必玩榜啊。星级体验都帮你挑好了，玩了就上头，来都来了，必玩榜上的地方都去打个卡，好玩的地方咱都得去一去啊。我的意思是，如果这里不好玩，那明年也可以去对面看看。那说起来，我知道很多朋友们害怕比赛，就是害怕被点评被比较，那有些外界的声音呢总是分外刺耳，我也是，因为总有人说我有今天就是靠我爸，因为我爸也是唱歌的。开什么玩笑，难道不是因为我唱歌你们才知道我爸也是唱歌的吗？我俩到底谁靠谁呀？而且我妈也是唱歌的呀，怎么不提我妈呀？该不会是我爸自己传的吧？但我今天啊能来到这儿，根本不是靠我爸，甚至都不是靠唱歌，我就是靠话多。那我要是唱歌

0: 分。你看，一点也不好笑。
1: 朋友们，一会儿见，拜拜，谢谢你们，我是黄子弘凡，谢谢。
2: 来，再次掌声送给黄子弘凡。掌声欢迎小吉。小吉，哇，太热情了，朋友们，我都有一种错觉，我感觉我现在流量直逼黄子弘凡呢。谢谢你们啊，跟各位分享点好消息啊，在我这个不善学习的家族里，我妹妹成为了第一个考上一本的。哇，一本。One book。但我分不清我妹妹是聪明还是傻呢？她有能力参加高考，但高考完问我该报什么专业，问我真的我托好几个人问半天，劝她报三个专业，她又不报。到这三个专业，本科没有。但真的很想帮他的，因为从小为了他好好学习，全家呵护，也告诉我要保护好这个妹妹。这朋友们真是报应啊！前一阵发现找了个中专男朋友，
3: 他自个儿还看上自个儿。
2: 谢谢你们，但我真不想让我妹妹找一个中专，你们能理解吧？但我不是歧视中专啊，我是了解。这见了他们更害怕了，他俩看着太不对劲了，那男的吧太帅了。朋友们，我很爱我妹妹啊，我不能评价她的长相。哇，看我妹妹这个人就是长得像我。而这个男的是个中专帅哥，你知道，朋友们，我不歧视中专，我也不歧视帅哥，但我歧视中专帅哥，因为看到太多了。我印象最深就我同学小李，他当在学校每天都在跟人一见钟情，给丘比特累坏了。那丘比特叫个诸葛连弩。给不认识的人写情书让我去送，我中专没毕业就干上物流了。我就偷看他的情书，打开真的是鲁莽，第一句就是你好我爱你。

0: 第二句是同学你叫什么名字，词汇量匮乏的我都能翻译成英文。Hello, I love you, what's your name? 那个操场指了一个人，我送完回来，他在那，哥们儿，送错了。那这也行，中专精神，题答错了就改题干。而且我妹妹选了一个最差的让我见她男朋友的方式，都带男朋友来看我演出，不告诉我，也不告诉她男朋友我是她哥，我吓坏了。你就小剧场演到一半，我看到一个陌生男人在那边笑，哈哈，边盘我妹妹大腿。我都要骂人了，朋友们，我没等骂呢，放我妹妹在哪弹回来了。No！ 你知道我妹妹在我心里还是小时候那个小天使呢，你懂？看到她俩在这腿并厮磨的时候，感觉小天使在抽旱烟，那种哥哥。我那天太后悔，为什么讲那么多中专骄傲的段子。我妹妹见我第一句话就，哥，我男朋友也是中专。那种感觉就看我会找吧，我的意中人跟你意中人。感觉她男朋友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内心的虚伪。我天天说什么中专好，中专好，可能我想说的就是我是好中专，我跟他们不一样。但闻着臭，吃着臭。但我妹妹其实有点生气，说你这个哥爹味这么重，能不能把这架子放下？真的，我试着把哥哥的架子放下，但是没想到呢。跟这哥们儿聊得挺投缘的，我聊起中专来没完了，一见如故的。我发现他有优点，真的有优点，不只是帅。就中间我们在等第二场演出，然后观众马上进场了，空调坏了，所有人特别着急，只有他站在凳子上拿钥匙把空调修好了。我当时看见他，我还得是中专呐。我妹妹跟他在一起，起码冬暖夏凉吧。同意了，可能用不着我同意。其实我觉得他俩走的时候给我妹妹发微信，我说觉得你俩挺好的，但我觉得你千万不要陷得太深，受到伤害，巴拉巴拉。我说一大堆，我妹妹一句话给我整懵了。他哥，我就看他帅，跟他玩玩。我说啊，我说那我还能见到他吗？一见如故的。他后来知道我妹妹就故意气我，其实我仔细反思了一下，我真的没什么资格说人家，因为我女朋友也是一本。啊，是，这可能是报应吧。挺可笑的是吧？其实，我没有一个妹妹，但我女朋友有一个哥。
1: 哦，他就是那个哥哥眼中的那个中专。
0: 我帅，谢谢。我不记得那个中专生长什么样子了，但我记得他的名字。我是小齐，谢谢各位，拜拜。
2: 很好，
3: 掌声欢迎，史炎。

0: 大家好，我叫石岩。啥不敢大声说话，昨天讲完开放麦我都崩溃了。真小琪跟瑞瑞他俩我谁都接不住，但小琪也比较重感情，已经开始给我唱送别了。哎呀，我说那要不我就中间讲吧，因为我觉得冠军会在小琪和瑞瑞中间产生。一个全职的脱口秀演员，全职脱口秀演员呢，就是有活就接啊，没活在家。但是我跟他们还不太一样，我有家庭。我是有活就接，没活呢在家接着干活。我这活连上了，一天天的整的都是一些这个脏东西。我不是否认家庭主妇的劳动价值，但如果这是个角色的话，我肯定不演。我讲脱口秀我还挣钱呢，这都属于带资进组了。我说我图啥呀，就图为了跟男一号有吻戏呀。我这牙还不太整齐，我都怕他受伤。家庭主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但是如果他是一份工作的话，我也不可能给他投简历。世界上哪一个工作是你离职的时候领不着 N+1，完还分走员工一半财产的吗？而且在家干活你都没办法摸鱼，但凡我摸着鱼了，下一步就是把它给炖了。摸着摸着开饭了。吃吧。多新鲜呢。我说我摸鱼都在干活，我干活有瘾呐，啊，我有活瘾，我是活瘾忍者。干活有瘾，我有一天在家洗澡的时候，就那个喷头喷我身上的沫子，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屋不能就我一个人干净吧，啊，眼前这个马桶我也得给它刷刷呀，这水就顺便嘛，就给它冲了。不是说自己多爱干活，但是家里的劳动工具它是这样的，就是它可以被我的意识控制。当我想刷这个马桶的时候，这个刷子已经拿在手里了，我当时是左手给自己搓澡，右手给马桶搓澡。你们东北那边流行这玩意儿，流行搓澡。哎，我说不对呀，好像女主人给自己干成女仆人了呢。我说我什么身份呢？我就把镜子上那个雾气擦掉，我就问镜子，我说我什么身份呢？镜子说，带资进组的保洁。哎，一丝不苟刷马桶。我说你就被抓起来被判刑了，都不会被安排这样的劳动改造啊。我当时就想起了我奶，我奶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走那天才算退休。我都能想象到她到那边的时候，人家问她，你上辈子干啥工作的？我奶肯定跟人家说啊，我上辈子是灌篮高手啊，我一直干到世界尽头。哎，我说这好像不是马桶刷，这好像我奶给我的接力棒。我说奶呀，我不接力了，我也不扫地了，今天独自没力了，明天就要创造奇迹了，感觉手里已经拿起火炬了，终于整明白婚姻这个人间的游戏了。
1: 整的四六八句。
0: 恭喜你们再一次欣赏到东北风格的幽默喜剧了。那能看出来现在有点疯了，真的。就在家我说什么事儿都找妈妈，找不着去。

子也找妈妈，找不着袜子也找妈妈，找不着卷子，咱不应该找卷子吗？找妈妈，我是小偷啊！我说要不你报警吧，给我抓起来，我想上那看守所里歇两天去。真的，我有的时候想起了那个被法海压在五 A 级景区底下那个白素贞，我就觉得挺羡慕。我说这世界上不是没有好男的啊，法海多好啊。他都不要求这个女的对他有感情，就单纯的想让他歇一会儿。有的时候我一想起来法海，我就合计，你说一个男的他没有头发算啥毛病啊，真不算啥毛病。我现在看见那种脱发的，我都觉得他们是在取悦我。曹国立地成佛。

0: 我觉得人他就不能一边充电一边使用，真的对咱主板不好。那天我就出去开了一个钟点房，我就想找一个自己独立的空间，我想休息一下，但是心里也很矛盾，我怕被狗仔偷拍。我不是明星吗？开过一次之后吧，就上瘾了，可以好了，这越去越上瘾，越上瘾越害怕，越害怕吧，我还越想去。这事儿吧，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后来我寻思，我要不我就租一个房子吧，我就租了一个小房子。我租房子的时候，那个中介就问我，他说你租房子要干啥呀？我说我想看看书，我写写作，完我刷刷短视频啥的。他说明白，是工作室。我说不是，是休息室。他说你是想押一付一还是想押一付三？我说我想押一付六年。他说我那个啥，说我挺会散心，但是我觉得，我说这不是散心，这个是我出租的决心。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个状态叫已婚独居。其实我以前嘛有顾虑，就是觉得啊，你明明家里的你有家，然后你还出去租房子，你外边的人咋议论你？外边人不得说，哎，这女的搁外头可能是有人了，但是其实不是外边有人，是家里头有人。说到这儿吧，我准备晚点回家，我得先把自己找着，才能回家帮他们找东西。
1: 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茶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万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点四。

0: 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1: 没有概念，托友第一届我来了，然后一轮游就走了。当时我给我妈打个电话，他们能不懂到什么地步啊？我说我淘汰了，我妈的原话啊，她说以后都不能讲了。我说怎么能比到终身禁赛这个地步呢？
2: 这太好笑。
1: 他知道的说我 PK 没过，不知道以为我尿检没过呢。其实到这个岁数啊，他们不关注我一点，我也不怪他们，因为我知道在我小的时候他们把对我的关注已经用完了。我老家是农村嘛，就我小时候那个自然环境非常危险，家长必须得格外关注孩子。而且听过那句话嘛，说农村孩子都皮实，不是农村孩子都皮实，是有一批不皮实的，就听不到这种表扬了。那时候真的活下来挺不容易啊。我小时候写作文，我说长大以后我要当一名医生，这都属于俩愿望。真的很多危险你根本就预测不到。你看小时候我妈带我下地去干活，她就怕我乱跑，她在地旁边给我画了个圈儿。她说你就在圈里玩啊，别出去。她说圈外危险啊，就在这里玩。她就干活了，但圈里实在是没有什么可玩的。然后我就发现离我不远有一堆干草，我就开始用石子打那堆干草，打了几下，从里边飞起一只小昆虫。我说是小昆虫，是因为那时候我不认识蜜蜂。然后我就又打了一下，当时你知道，你说是蜜蜂，你根本就不用害怕，因为蜜蜂是益虫啊，它是人类的朋友啊。当我又打一下的时候，成千上万个朋友，真的就直接冲到我面前就开始围攻我呀，他们带着尖刺就来到我面前，你好像能听见他们说话呀，他们说，喂。相对，那就针锋相对。
2: 什么东西啊！
1: 甘草堆旁，我们相会。东北农村 rapper， 我叫瑞瑞。瑞失败。而且你不知道为什么，90%的蜜蜂只这个头啊。真的，他们说现在的孩子是温室的花朵，你们当过花朵吗？你们当时遮的我就满地打滚啊，然后我还不敢出圈，我妈说圈外危险，她说。就我一个农村小孩啊，我有点不理解，正常你一个蜜蜂窝你可以搭在树上房檐底下都可以，你去干草堆里搭建什么美好家园呢？它都属于违建，你知道吗？当时跟那个编剧老师们聊素材嘛，他们问我说你没有提前想到里边会有蜜蜂窝吗？提前想到，遮完了我都不信了。原本我以为这堆干草是安全的，没有想到被这堆干草就给骗了。你们吃过干草片吗？平时我问。哎呀，啥玩意儿是吧？那时候被遮的真的满地打滚，那时候喊的已经没有人声了，但幸好我妈听见了，他说谁唱歌这么难听啊？然后一看自己的孩子有点危死了一句，我妈就立刻冲过来救我了。她冲过来之后用自己的外套一把把我头就蒙住了，然后抱起我就开始跑，同时被蒙住的。还有100多个好朋友，我怎么朋友一生要一起走吗？这真的就那一天的经历，同时就大就让我理解了什么叫密集恐惧症，什么叫尖锐恐惧症，什么叫幽闭恐惧症。当时我妈抱着我一路就跑回家，正常到家应该送孩子上医院对吧？因为很危险呢。没有，农村讲究一个土方治大病，你比如说烫伤用牙膏，烧伤用香灰。

0: 遮伤用什么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用大酱。就农村自己发酵那种大酱，我妈把我往炕上一放，然后去酱缸㧟了一碗酱。我姐就比我大一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拿一根葱在后边跟着。就她看着我妈把大酱抹在我头上的时候，我姐那幼小的心灵都破碎了，说这能好吃吗？说实话，那时候最难以承受的不光是疼痛，主要是尴尬，因为我需要顶着一脑袋大酱去上学，就走在路上回头率这一块是可以保证的，因为大酱不光治蜜蜂，还招苍蝇。啊，你就一走感觉身后好像千军万马一样的，他们都夸我说我小小年纪就有大酱之风。我说然后到学校上课嘛，老师教我们成语，说谁能解释一下蜂拥而至，我都应激了，我开始出汗呢，我一出汗顺着鬓角开始往下流黄汤。然后他们开始传说这班有个孩子掉厕所了，导演说我们这是一个下饭的综艺。其实说实话，那个环境那个时代被遮是事实，我只是觉得这种治疗方法就让我很尴尬。所以那天我们练作文嘛，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在作文纸上写下了那句话，我说长大以后我要当一名医生。我看了一眼我同桌的，他比我朴实一些，他写的是我要买个苍蝇拍。最难受的是晚上，我妈怕我睡觉把枕头弄脏，她拿塑料把我头包住了。我又应激了，我说你别把苍蝇包里边。那一晚一个酱香型男孩失眠了，我都怕我睡觉的时候发酵啊就感染了。前段时间跟家里聊天嘛，就聊到了这个事情，然后当时他们笑话我，就当时被蛰得有多惨，脑袋有多大什么的。
1: 脑子有多大
0: 怎么了？现在还没有消肿你知道吗？然后他们笑话我有点抹不开嘛，我就问我妈，我说你就没被蛰过吗？我妈说我也被蛰过呀。我说什么时候？她说就是救你那次。当时这句话有点点醒我了，因为这二三十年我只记得我自己被蛰这个事儿，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他救我的时候也被蛰了，其实心里是有点不得劲儿的。你看我写段子，很多人都说我写段子从来不说自己的原生家庭，因为我知道在那个一个危险的环境吧，我妈用不惜代价在保护我，她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妈是我的再生父母。写这段的时候我给她发个微信，我说我特别好奇，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当时冲过来救我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你还记得吗？我妈说我记得，我什么也没想。谢谢大家，我是瑞。
2: 没有，
3: 好厉害呀，太强了吧，
4: 太强了吧。
5: 有请来自天津的小杜。
6: 嗨，朋友们你们好吗？
7: 哎，我是小杜啊，然后演出就开始了。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平时容易生气吗？
8: 不容易
7: 生气，是就有气就憋着那种，你都惹不起什么的，还是就是涵养特别好？
8: 涵养
7: 特别好啊，那你真不应该来看这个玩意儿，真是。你的生活应该很美满啊，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人有气都憋着，我特别容易生气，我看到别人在憋着的时候我就已经生气了，我就已经开始生气，我天天生气，我有气就生，我有风我就发，我天天生气，每天睁眼就有四十件事在等着我生气，就从每天第一阳光照到我脸上开始，我就会啊，窗帘有缝儿，就疯了。前两天跟一个勺打起来了，我点外卖点了一碗汤，然后花1块钱买了一个环保勺，拆开之后呢，我发现这个环保勺啊，它是一个木质的平平的几乎没有弧度的板儿。我拿着这个鸭舌板儿，我说我勺呢，但我也不是个傻子，我知道他们管这个叫勺，我第一反应就是给商家打电话，我说喂您好，9357，刚才点外卖点了一碗汤配了一鸭舌板儿，我想确认一下贵司理解。

0: 喝汤和我理解喝汤是一个意思吗？你们指的喝汤是蘸取汤液之后均匀涂抹到舌苔上吗？他态度特别好，他说先生，我们统一配的就是这个，一定可以喝的，您试一下，一定可以喝的。我听不懂什么叫试一下，难道说这个勺不能喝汤？我是试出来的吗？我肯定是看出来的呀，对吧？而且这个勺它实在是太平了，我想象不到它有什么试的空间。难道说它这个勺其实是一个海绵勺，对吧？接触到汤汁的一瞬间，砰的一下吸干完了所有的汤汁，发成一个大水球。我当时他颤着微往嘴边送，刚要喝，巴呲我一脸，我一边擦一边打电话给道歉，啊，真的可以喝汤，真的可以喝汤。我试了一下，果然不是一个海绵勺，就是一个小板儿，而且因为勺太平，舀汤的时候汤会顺着木材的纹路流到我胳膊肘上。可您听到这儿，您觉得哎，你生那么大气干嘛？你直接端起来给他喝了不就得了？不行，朋友们，因为我花了1块钱，我买的这个勺，你商品名叫勺，你就应该 do some 勺性。
1: do some 勺性。
0: 而且这个勺现在已经在我家里，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它，我不能直接把它扔了。因为我花1块钱买的，我扔它等于直接扔1块钱，在全国人民每个人给我1块钱之前，我是不会随便扔1块钱的，我得把它消耗掉。但我最后还是试出来了，我怎么试的呢？我把勺插进碗里，放进冰箱冻4个小时以后拿出来，我这么生气，但我也不敢骂他，骂得太狠，因为他叫环保勺，他已经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了。我骂他显得我还挺落后的，我这么生气，因为我生活中就有这种人，你知道吧？他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来审判我，显得他这个人特别正确。我已经在身体力行参与环保了，比如说骑共享单车，但是我相信您各位骑共享单车呢，肯定不是因为贫穷，对吧？肯定是为了环保啊。我也骑，我也骑。我夏天的时候扫一辆共享单车，骑10公里去上班，到办公室我太热了，我刚拿起遥控器对准空调，我同事正赶紧跑过来。不是的，你们知道吗？动物是没有表情的。我说不是的，你这种人，动物不愿意对着你笑。
2: 我的妈呀！
0: 还有一套经典理论，你们可能听过，说你不能吃牛肉，因为牛会排放温室气体，北极熊会死掉。我中午拿着双击上这咬一口，它让盯着我。刚才一只北极熊。死了，我说我随200，吃席我就不去了。他后边有点魔障，你知道吧？他什么肉都不吃了，变成一个纯粹的素食主义者。

0: 我上网搜一下，三文鱼所有图片都是这样。三文鱼吃灰就吃灰，再长得不好看，难道三文鱼就没有童年吗？有，三文鱼童年是鲑鱼子，更好吃了。但是现在像我同事这种人，他现在越来越多了，你知道吧？他们这帮人已经在轻微的改变这个世界了，他改变了很多产品的设计，比如说纸吸管。我真的很烦纸吸管，纸吸管最烂的地方就是它真的会烂。拿过来写着可降解，一半降解在饮料里，一半降解在你嘴里。自打推广纸吸管，我现在喝饮料我都是看着表喝，因为三十分钟以内还是饮料本来的味道，喝到后边喝什么都是纸味的。前半杯芝芝茫茫悠悠，后半杯快快地地和和。我真的情绪非常大，我非常生气这件事儿。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我觉得都是一些正常的需求，对吧？我就想吹着空调，吃点牛肉，喝点不带纸味的饮料，这不是一个瘦弱人度过夏天应该做的事吗？正常需求吗？我都瘦成这样了，我吃点牛肉怎么了？这不是一些正常的需求吗？这以为里边没穿呢是吧？啊，其实没什么可看的啊，一些正常需求，我只是一些正常的需求，但是慢慢就变成了一个没有道德的人，显得我好像是个反派一样。我反思一下，我一天唯一做错一件事就是昨晚上窗帘没拉好，这都不怪我。为什么生活越来越艰难呢？行吧，我是反派，我要是反派，我想溜进他们存放纸吸管的仓库放一把火。他们救火的唯一方法就是每人发一个环保勺，让他们往上面舀水。聊这朋友们，谢谢你们，下期吧。
1: 可以坚持，没事，可以。
2: 掌声欢迎 Seven。
3: 加油，集合起！
2: Seven。哎，你们好，我是 Seven。特别开心啊！自我介绍一下，还有工作，在上海工程师啊。我真的一直特别不喜欢咱们节目录节目收手机这种规则，我领导随时会找我，上一轮就是我领导给我发消息问我截止到周四的用户数据，我看到消息的时候周四已经截止了，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他，我都有点想问他哥是要哪周四的啊，但是不回又很没有礼貌，我最后跟他说的是晚安啊，晚安。我这几年跟我领导关系一直很微妙，就一方面这几年一直在台上说他，让他生气，另一方面又会当面给他要他最喜欢的张绍刚老师的签名。啊，我们一直能维持关系全靠张老师啊，黑夜里的一道光，我的救星张绍刚。
4: 绍刚老师人中之方，
2: 真的谢谢张老师，我一直以为我跟我领导的关系能一直这样维持，直到去年在台上狠狠说了他一顿，说他说不清需求，跟 AI 说你把什么帮我弄一下，领导被我戳中了。但是他没有直接训斥我，是我们公司后来开一个自我反思会，那天每一个人要说一些自己的缺点，我领导说他的短板是说不明白需求，我当时吓得开始说胡话，我赶紧偷偷问我旁边同事，我说我要不一会儿就说我的短板是造谣啊，他说不行啊，这是你的长板啊。但是人在危机关头脑子转得很快，我当时一直在思考我要说什么，我最后想出了一大段话，说的还挺成功的，我最后说的我的短板就是经常不理解领导的良苦用心啊。有时候领导给我一些开放性的指令锻炼我的能力，但我哦，我是塞文，我领导还在那问呢，说你们猜呀谁是塞文，好难猜呀。幸好客户也是装糊涂的高手，朋友们，最聪明的傻子永远只傻一半，他说塞文我猜出来是谁了，就是这个耳根子已经红了的小伙，但是谁是塞文说的那个傻领导。我本来以为这是一个偶发事件，现在我领导把这个变成了一个带我出差的常态项目，一出差就在那问谁是塞文，谁是塞文。

0: 啊，通过献祭我来跟客户个兵，真崩溃了，朋友们。我现在公司有点体面不起来了，现在公司就只想整点释放压力的大活。我现在看见同事已经不说早上好了，我现在到工位我就在那儿早晨起床拥抱太阳，啊，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啊，哭里哭里哭里哭里的。我现在每天就演这，你们可以试试，对心态调整很有帮助。领导后来在我出差，在那问谁是塞文，我已经不在乎了。谁爱是塞文，谁是塞文？啊，我是奶龙。人释放，感觉世界都美好了，又开始有一些勇气说自己领导了。啊，我说实话，他脑子确实有点问题。开玩笑，我今天比较 peace， 我不会直接吐槽他。我想给他买个电脑，真的朋友们，我真的想给他买个电脑，因为总是用手机微信预览我的 PPT， 然后说我格式不对。真气人是吧？你，这但我不会对这个事情吐槽太多，朋友们，因为我真上班，我知道有解决办法，转成 PDF。啊，但是这不能弥补我心中的苦闷和创伤，转成 PDF 当然可以。但是那我辛辛苦苦做动画效果怎么办？你们知道我做那些飞入飞出有多精妙吗？还有那些旋转和放大，我站在那个会议室里看着枯燥无味的 PDF， 满脑都是自己 PPT 里的动画效果，满脑子都是，满脑子都是。这是弹跳啊，
1: 飞入，
0: 这是放大。啊，这没什么想说，主要就是想说感谢聆听，谢谢观赏 ，thanks。然后最后也给自己加了个动画效果，我准备这么下去啊，谢谢大家，我是蔡文，讲完了，拜拜。
2: 让我们欢迎白小白。
3: 是白小白。来之前导演告诉我说，那个我们这个脱口秀的形式都是站着说，你作为歌手跨界能不能来点不一样的？我站着说不让我倒立唱啊，就这样。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5: 太震撼了！
3: 我是职业歌手啊，知道为啥只唱两句吗？版权明白吗？啊，跟他没关系，主要我挺不住了。我从小呢就有唱歌天赋，从小呢就是什么老爷办大寿啊、三姑家乔迁，我都上去唱，现场还有乐队伴奏，唱完了亲戚还给我塞2块钱。你放现在这不就音乐节吗？5、6岁我就接商演，听说现在好多演员5、6年都没接着商演，你们，哎呀，你们家亲戚都不办事儿是吗？哎，6岁我就写原创歌曲，我写的还是情歌，我给我爸看，我爸特别惊讶，儿子，你想结婚了？我说爸，你惊讶的不应该是我会写歌吗？我跟我爸说不明白，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我想学音乐。我妈说特别支持我，妈给你找个好学校，不光能学音乐，还能学那个舞蹈、乐器、口才、表演，咱艺多不压身。我以为我妈给我送国外男团去呢，到那一看，二人转剧团。我说妈，我不想上剧团，我也想上音乐学院。我妈说音乐学院不好。我说咋不好？嗯，贵。1年7万，我给你找这1年才1万，你能学7年。哎呀，二人转剧团是真专业，什么手绢、乐器、二胡、翻跟头、打把式，什么都教，他就是不教唱歌。我说我来学音乐，你这学二人转我不想学，以后怎么做音乐呀？这以后加入二手玫瑰吗？这是。

找老师去了。我说老师啊，我想学歌，我6岁就写原创歌曲了。老师说你先踏踏实实的，原创之前呢咱先学会翻唱。我说怎么翻唱啊？老师啪就翻个跟头，然后就唱上了。翻唱。我说老师你先回来，别烦。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2: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3: 让我们掌声有请00后的小人儿，专讲小事儿，小五。
4: 小五可以是250分啊，
5: 我觉得可以。
6: 从哪儿就找另外40分？
4: 谁知道呢。
7: Hello， 大家好，我叫小五啊，我叫小五。你大家也看出来这个战况了，异常不激烈。我感觉大家吃完第三鲜，我们三个在收盘。
8: 太牛了。
7: 瑞瑞比完之后，三文跟我说，他说没事儿，抽到了也不怕。小杜上完我说你还怕不怕，他说没事儿。大家能看出来我们这个队要是输了的话可能会面临解散，就解散嘛。
4: 解散。
6: 我们开礼花的房子。
7: 所以说也不要在乎这个，我就讲我自己的事情，大家就像平常听拼盘一样这样听就好吧。好吧。
8: 好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五。
6: 已经上了灯了，还没开始呢。哇，
9: 好疯啊，已经拉到他的气了。
7: 讲一个我自己的事情，我在生活里面其实是比较怕痛的一个人，但我比较好面，我一般就忍着不说。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是，上高中的时候打篮球，上篮的时候被对方拍了一下手，我中指这个位置就有点骨裂了。
6: 啊！
7: 对，去医院诊断的前一天晚上，我奶给我诊断，非说我是崴了，就要给我按。你知道红花油往上一倒就开始按。
6: 哎呦！
7: 那手刚搭上去第一下我就说痛，他说痛就对了。边按边说那个什么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我说这句话能放在这儿用吗？我的天，就这么给我按了一个多小时。啊，很多人都不信，说一个多小时也不反抗一下，反抗了没有用。为啥？他用腿把我这个手锁住。你们看过那个巴西柔术？